0: 一方面呢，会加剧业主和物业之间的矛盾，群众百姓呢有难处，没人能够解决，群众的满意度肯定会不高。另一方面呢，大量的案件涌入到法院过程中呢，会挤兑司法资源。其实最后呀，对老百姓而言，最直观的来说，物业服务品质如果上不去，小区的环境设施如果得不到有效的维护，会直接影响群众百姓生活的体验感和幸福感。
1: 物业公司和业主不是对立的关系。作为物业公司来说，他也不想把业主作为对立的关系，因为他长期要服务于业主，低头不见抬头见，他也想通过调解的过程中解决问题。
2: 于是，玉泉区法院将这批案件推送到了玉泉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心，启动了多部门联合调解机制。相关部门的工作人员和物业方业主代表围坐在一起，大家各抒己见，开诚布公地聊，一起寻找解决问题的路径。
1: 通过就是综治中心、统筹法院加人大加住建局进行了联合调解。经过我们走访社区总结了矛盾之后，经过向双方当事人、市民，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942条、第943条、第944条的规定，这三个法条对于物业公司和业主的权利和义务都进行了相关的法律规定。对于物业公司来说，它要对业主要提供完整完善的服务，才可以收取对应费用。对于业主来说，不能因为对物业服务不满就不进行缴纳物业费。对于业主来说，面临着诉讼，也后期可能面临着执行。
2: 听完法官的讲解，业主也明白了，如果认为物业公司没有提供相应的服务，业主可以维权，但是拒交物业费并不是合理的维权方式。
1: 就对于业主来说，他不交物业费，他有什么理由？是因为说服务不到位呢？也可以向相关的部门、监督部门，比如说社区，还有住建局，也可以向法院主张他的权利进行诉讼。
2: 对于物业公司而言，这次调解也是一个契机。在相关部门的共同督促下，物业公司重新审视了自身的服务短板，并承诺进行整改提升。
1: 我们就会有相关的问题，必须是让他整改。我和业主也说，你后期监督，然后我们同时也会下发相关的司法建议，督促这个物业公司去改进。
2: 经过调解，77户业主与物业公司达成和解，结清了拖欠的物业费。纠纷解决之后，小区的变化，住户们都看在眼里。
3: 挺到位的，最起码呢下来院子里都是干净的，不像平常遇到那些问题，现在都改善了。觉得就像这样的啊，谁大家都想交这物业费，最起码咱们花了钱了，有新的环境，干净的卫生，觉得出来心情挺好。
4: 以前有很多问题都得到了改善，比如说是，哎，服务态度也好了，你反映点情况，他及时能给你处理了，各方面还是比不调解时候相对的好多了。
2: 这场因物业费而起的纠纷，通过调解，既把

0: 法理讲得明明白白，也修复了业主与物业之间的紧张关系，许多当事人都收获了正向的结果反馈。
1: 通过调解的方式，既能够给业主讲清楚事实，讲明白法律依据，同时呢，也能够敦促物业方面及时的解决问题，提升服务品质。我们会不断深化诉调机制，对多频高发的民生领域案件坚持调解在前，调解在先。
0: 目前有31户业主与物业公司未能达成和解，针对这部分案件，法院依法转入审判程序，后续将充分听取双方的辩论意见，依据事实和法律作出公正判决。
1: 我们也会坐实司法审判，要牢固树立如我在诉的一种司法理念，在审理案件过程中呢，兼顾法理情，坚持矛盾纠纷的实质性化解。
2: 非法改装、深夜飙车、危险竞速、大功率摩托车带来的炸街乱象，不仅搅扰着市民的安宁，也为道路安全埋下了隐患。近期，吉林长春警方开展专项整治，向这一违法行为亮剑。
3: 这是长春交管部门针对多个摩托车俱乐部非法飙车行为的取证视频。画面中，驾驶者多为年轻人，常于深夜聚集在公路上，以危险方式竞速追逐，严重扰乱交通秩序，威胁公共安全。针对这类违法行为，长春交管部门启动静音行动，展开专项治理。
4: 由于大功率摩托车速度快，有时候我们的管理还没到位的时候，他们就已经这个逃离或者是驶离路口，这样的话呢，在管控上是很有难度的。我们就采取了立体巡控的方式，给无人机进行空中巡控，同时对重点路口进行固定岗布控，加上我们路线上使用机动车进行巡控。
3: 今年8月初，长春交管部门根据线索锁定了一个经常

0: 哥哥，大学是什么样子的？
1: 我觉得，大学应该是梦想开始长大的地方吧。
0: 那我以后也可以来这里吗？
1: 当然可以，只要你认真成长，坚持努力，你的未来一定会比你想象中更耀眼。
0: 那我也要当一个时髦的模范生。

0: 各位媒体朋友，大家下午好，欢迎参加国家卫生健康委时令节气与健康发布会。今天是白露节气，白露是入秋之后的第三个节气，白露秋分夜，一夜两一夜，昼夜温差明显加大，秋燥显现。换季期间，提示大家早晚要适时添衣，切勿贪凉，顺应节律，做好自身的健康管理。今天的发布会，除了时令节气相关的健康知识以外呢，我们还将介绍学校卫生、消化系统疾病的防治等方面的相关知识，请各位嘉宾回答大家的提问。出席今天发布会的嘉宾有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主任医师王涵女士，北京大学第三医院主任药师赵荣生先生，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医师郭鑫女士，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主任医师宗烨女士，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主任医师王绍松先生。下面进入今天的现场提问环节，提问前请先通报所在的新闻机构，请举手提问。第二排边上这位记者。
1: 好，谢谢发言人总台央视记者提问。白露节气之后呢，天气会变得越来越凉，越来越干燥，那一些人就会出现皮肤干呀、嗓子干呀、睡眠变差的这个情况。我想请教一下中医啊，就是这个有没有什么可调理的方法？居家的，在家里边有没有什么简便可行的方法？谢谢。
0: 我们请王主任回答。
2: 好，感谢您的提问。中医认为呢，秋季调养可以从润燥、祛湿、畅中安眠、固护阳气三个方面入手。第一呢，润燥祛湿，我们的饮食和起居都要兼顾。中医认为呢，秋季燥邪为主，容易损伤我们人体的津液，所以呢，咽干、皮肤干比较常见。居家呢，我们可以用枇杷叶、百合还有桑叶，来泡水代茶来润肺燥。我们也可以通过穴位按摩来缓解症状。我们如果出现咽干、咳嗽，可以按摩我们的曲池穴。曲池穴呢，在曲臂，在我们肘横纹的外侧端凹陷处，每次按摩3到5分钟。如果出现皮肤干，可以按摩我们的太渊穴。太渊穴呢，在我们的掌横纹外侧凹陷处。早晚呢各按摩3分钟，第二呢，我们可以多去户外走一走。秋季呢，天气变凉，草木呢开始凋零，有些人呢会出现情绪低落，影响睡眠。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多去散步、登高、

0: 郊游，也可以赏剧来放松心情，也可以练习八段锦、太极拳，通过运动来舒展我们的身体，畅通气血。睡前呢还可以按摩我们的内关穴，然后内关穴呢在我们的前臂内侧腕横纹上2寸的位置，这个位置呢是两筋之间，我们可以睡前按摩3到5分钟，可以起到宁心安神、帮助入睡的作用。第三呢，天气转凉后，我们要注意固护我们的阳气。第一呢，可以上午9点到10点来晒背15到20分钟但是呢，我们需要注意心血管疾病的患者、孕妇。还有高龄老人、婴幼儿不建议晒背，第二呢，我们可以睡前用温水来泡脚，水温呢40度左右，每次泡15分钟，微微汗出就可以，也可以在我们的泡脚水里边加上艾叶或者生姜，来帮助生发阳气，也可以调节我们的睡眠，但是需要注意。糖尿病，下肢有血管病变的患者，还有呢，像严重心脏病或者低血压，还有就是我们足部有破溃感染，足部有这种湿疹发作期的，我们的人群是不要泡脚的，容易加重病情。三是晨起呢，可以搓手、干洗脸、抹腹，我们双手呢搓热后。可以洗脸，干洗脸，30次，然后呢，顺时针摩腹5分钟，可以帮助我们温阳脾胃，谢谢。
1: 好，谢谢王主任，请继续提问。好，第一排，别让你们记着。
2: 谢谢主持人，新华社记者提问，请问药品说明书中的空腹、饭前、饭后分别指什么？如果漏服药物，是否可以在下一次使用双倍的剂量补回来？谢谢。
1: 那我们请赵主任回答。
3: 好，谢谢您的问题，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哈，很常见。那药物的服用时间呢？它这是一个服用时间的问题。药物的服用时间会影响药物的吸收、胃肠道刺激性和药效，所以呢，应该严格按照说明书和医嘱来正确的服用。那么，第一，服药时间呢，它会影响药，直接影响药效。空腹服用是指餐前1小时或者是餐后2小时，那么此时呢，胃内的食物较少，有利于一些药物快速充分的吸收，达到有效的血药浓度，那么起到治疗的作用。比如说部分的抑酸药和抗菌药物。饭前服用通常是指餐前的15到30分钟，这个时候呢，胃内呢仅有少量的食物，那么它可以让药物呢提前和这个胃壁呢有一个作用，减少食物对于药物吸收的干扰，比如说部分的胃药。那么饭后服用它指的是什么呢？是指的餐后的30分钟到1小时，这叫饭后服用。那么这个呢适用于一些对于胃黏膜刺激性比较大的一些药物。那么这样呢，食物可以起到一定的缓冲的作用，减轻胃痛和胃部的不适。比如说像部分的这个解热镇痛药、抗炎药等等。那么当然还有一些药物呢是可以和食物同服的，这样可以增加药物的吸收，比如说降低甘油三酯的非诺贝特，那么这样的一个药物。另外，关于这个服药时间啊，还有一些，比如说1日2次，那么通常我们可以早上、晚上各服一次。那么1日3次呢，在一天内怎么去分割这个时间？通常严格意义上来讲，我们是希望大家在服用药物的时候呢，时间的间隔应该均匀，这样也可以实现1天3次。那么实际的这个用药呢，那么还应该是以药品的说明书或者是医嘱为准，切勿自行调整。那如果说不小心漏服药物哈，那么怎么办？那么这个问题也非常常见。那么即使是医务人员，那么由于工作其他的影响，也会出现这样的问题。一般来说，如果说距离原定的服药时间 不是太久，可以及时的补服。如果说间隔的时间已经比较长了，已经临近下一次应该服药的时间，那么这个时候应该跳过这个漏服的这一次，去按计划呢去服用下一次应该有的正常剂量，切勿补服双倍的剂量。那么这样的带来的后果可能会增加这个药物的量，引起血氧浓度的升高，增加肝肾损伤的风险，那么以及中毒的风险。那比如说降压药，那么很多降压药是一天一次的，如果我们早上服药，如果说临近中午的时候发现漏服了，那么这个时候可以尽快的补服。那如果说时间比较长了哈，直到下一次用药之前，比如说第二天的早上才想起来，那么这个时候一定不要再补服漏的那一次，那么直接服用，那么下一次给药就按照原计划哈去用药，那么避免多次增加了这个药物之后引起血氧浓度的升高，血压的降低，导致跌倒。那么当然这个对于服药时间来讲，那么还有很多大家遇到的问题，如果说自己不清楚哈，一个是看说明书，第二呢寻求医生和药师的帮助。谢谢。
1: 好，谢谢赵主任，请继续提问。啊，第一排边上那位记者。
4: 谢谢主持人。香港紫荆杂志记者提问：有人压力大、焦虑时会胃疼、拉肚子，请问这是什么原因？有什么可以及时缓解的小妙招？谢谢。
1: 我们请宗主任回答。
5: 谢谢你的提问。我们知道，大脑跟胃肠之间一直是通过神经、激素等进行信息的传递。当人处于焦虑、紧张、压力特别大的时候，这种脑肠互动就会出现异常，人的胃肠道的蠕动就会增加，同时对食物、气体等正常的刺激就会更加的敏感。那这时候就会出现腹痛、腹胀、大便次数的增多，甚至的排便的紧迫感。如果出现上面的症状的时候呢，我们应该注意呢以下几点。第一，当症状发作的时候，我们先让自己放松下来，可以通过散步或者听音乐或者与朋友聊天，让自己缓解这种焦虑的情绪。那在这个时候呢，我们的饮食也是非常重要的，进食一些清淡的容易消化的食物，那忌一些辛辣刺激高脂的一些食物。那么第二点，如果我们这个症状反复的出现，那我们应该找一找有没有诱因。那这时候建议做一个生活的小笔记，我们看看每次发作腹痛腹泻的时候有没有特殊的一些饮食，或者是不是在深夜熬夜以后出现。如果找到了规律，我们避免。那在这个基础上呢，我们还可以根据我们的症状来采取不同的饮食调节。如果我们的症状是以腹胀为主，那我们就尽量避免产生气体比较多的食物，比如说豆类、洋葱等。如果我们的症状是以便秘为主，那我们可以适当的增加摄入这种可溶性的这种纤维，比如说香蕉，来帮助我们缓解症状。那平时的时候呢，我们还应该注意呢，我们通过一些比如说运动、听音乐、会去看演唱会等方式呢，来缓解我们的压力。那么第三点，如果呢我们这个症状长期出现，甚至影响了我们正常的生活和工作，那就应该考虑它可能是存在肠易激综合征等病态。那这时候呢，我们可能就要寻求帮助。那建议呢，症状严重的时候应该去消化内科去就诊。当然，如果这时候伴有严重的焦虑、紧张，甚至影响了我们正常的睡眠，那有的时候专业的心理的治疗可能才能缓解我们相应的症状。那最后呢，还要提醒大家，就当我们出现这种症状的时候，不一定都是跟紧张有关。如果我们的症状伴有便血、贫血，或者呢是我们出现了这种体重的下降，或者夜间疼痛让我们都痛醒了，那这时候我们还更应该积极的去医院就诊， 去排除其他严重的消化系统的疾病。谢谢。
1: 好，谢谢总主任，请继续提问。好，第二排边上那个记者。
6: 谢谢发言人。羊城晚报记者提问：新学期已经开学，很多家长非常关心孩子们的近视、肥胖、脊柱弯曲异常等问题，请问该如何抓住重点，做好孩子们的健康管理？谢谢。
1: 我们请郭主任回答。
7: 感谢。

存在一些共同的一些不良习惯，包括户外活动不足、屏幕使用时间过长、入睡较晚、零食饮料摄入过多等等这样的一些不良的习惯。因此，做好多病同房就显得特别关键。什么是多病同房？其实我们在相关的，这个讲解当中也都提到了。您刚才提的这个问题就是针对这个多病同房来的。我觉得可以抓住这些共同的危险因素，其实就能够同时预防和改善多种健康问题。家长可以重点从以下几个方面帮助孩子做好健康管理。首先，第一点，让孩子白天有足够的户外活动和体育锻炼。国家提倡中小学生每天综合体育活动的时间不低于2小时，现在也有标准提出来，每一天累计的这种中高强度的体力活动要达到每天70分钟，至少是这样。家长、老师都要鼓励引导孩子在课间走出教室啊，这个还是把分散的这种运动啊，活动，实际上这个就显得也是尤为重要。放学以后安排20到30分钟的快走、跑步、跳绳啊、球类这样的活动。晚饭后适当的散步，减少久坐的时间，既有助于预防近视，控制体重，也可以锻炼我们的脊柱啊，同时调节我们的身心健康。第二，保证充足的睡眠和均衡的饮食。开学以后，我们要尽快的固定睡眠和起床的时间。小学生尽量的在每天的9点半之前就要上床睡觉了，避免去熬夜。饮食上要做到三餐规律，营养均衡，保证蔬菜、水果、奶类、蛋类、禽鱼肉这样的摄入。少喝含糖饮料，少吃高糖、高脂、高盐的这种零食，用健康的这种我们说的这种小零食去，家长可以备一些新鲜的蔬菜呀、水果好拿，比如说一个西红柿啊，一个小的水果给孩子带上，不要随便去吃那些高糖、高脂这样的零食。第三，要关注学校健康检查的结果和平时的变化。家长拿到孩子的视力、身高、体重、脊柱等相关的健康检查的结果呢，要及时的跟进了解。发现孩子经常眯眼睛、歪头去看东西的时候，我们要及时的关注。同时呢，我们不只要关注我们孩子的视力，还要关注我们孩子的这个脊柱的健康。如果我们发现孩子的这个双肩，不等高，尤其是在我们弯腰的时候，这种时候我们家长要关注一下我们的后背，孩子的后背是不是平，是否是对称。如果出现不对称的这种情况呢，要及时的到医院去检查。同时建议使用双肩背包，并且要调整这个背带的长度。最后，要提示大家，白露过后天气逐渐转凉，流感、诺如病毒感染等传染病也进入了高发期，建议及时带孩子去接种流感疫苗，因为我们流感疫苗呢，它接种之后，一般2到4周会产生保护性的抗体。同时，我们要注意家里和教室要通风，孩子要养成勤洗手的习惯。我们发现孩子出现了发热、呕吐、腹泻等相关的传染病症状时，应当及时的就诊或者是居家休息，康复以后，再按照学校的要求返校。秋季开学后，年满13周岁的女生应当尽快全程接种 HPV 疫苗，预防感染，同时减少成年后患宫颈癌的风险。也可以咨询学校或者是当地的乡镇卫生院呀、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或者是拨打12345热线了解有关的规定。

0: 谢谢。
1: 好，谢谢郭主任，请继续提问。第二排中间这位记者。
2: 谢谢。新黄河客户端记者提问：有一些人一出现头晕，就认为是颈椎病或脑供不足，自行去按摩颈椎或服用止晕药。请问如何看待这种做法？到医院就诊时应该如何选择科室？谢谢。
0: 谢谢你，谢谢你的问题。你问了一个非常好的问题啊。那首先我必须要说，颈椎病和脑供血不足其实并不是头晕的常见诱因，引起头晕的原因是非常多并且非常复杂的，所以呢我们可以根据发作的时候的特点以及伴随的症状初步的进行如下的判断。那第一，我们可以先观察一下头晕的时候的发作方式，如果是发作的时候伴随了一些旋转感或者是恶心呕吐的时候呢，我们一般会考虑是前庭源性的，比方是前庭神经元炎，这个时候我们建议去耳鼻喉科就诊。那如果要是伴随着眼前有黑蒙啊，无论是单眼还是双眼，我们要考虑到眼底血管病变或者是脑血管的病变，这个时候我们会建议去眼科或者是神经内科就诊。那如果要是发作的时候伴随着偏侧的肢体的无力或者是双下肢的无力，这个时候我们要特别警惕脑血管病的发生，所以要尽早的去神经科就诊。如果当时一下子分不清楚是什么原因哈，那也可以先去神经科或者是全科就诊，由医生来进一步判断，来进行给出建议的处理。那第二个呢，我们要避免两个常见的误区，一个是就是刚才您提到的是按摩颈椎，因为觉得是颈椎病啊，就去按摩颈椎，并且大力的按摩或者是去做正骨，那这样呢是会容易带来一些不必要的风险和损伤的，不建议这样做。那另外一个呢就是吃药哈，因为有一些药是容易获取的，可以有头晕止晕的这样的功效，短期呢可能会带来一些症状缓解的作用，但是它是不能够替代针对病因的治疗的。所以对于一个长期反复出现的头晕或者昏沉感，我们也不能够随意的归结为颈椎病或者是脑供血不足，要结合血压、血糖、睡眠、日常的用药，甚至是否是出现了跟体位相关的头晕变化来进行综合的评定。那头晕因为病因比较复杂，所以呢我们既不用过度的紧张，但是也不要过于太轻视。所以还要提醒大家，如果头晕持续不缓解，并且在头晕的时候呢出现了一些站立不稳、口角歪斜、肢体麻木无力，或者是吞咽障碍，或者是说话含糊不清，或者是视物出现双影或者是伴随着剧烈的头痛，或者呢出现了短暂的意识丧失，以及反复的出现头晕不缓解的情况，我们都应该尽快的拨打120或者是急诊就诊。如果患者出现了呕吐嘴里有呕吐物的时候呢，家属应该建议尽量在旁边加以辅助，让病人侧卧，尽量把他口中的呕吐物给他清理干净，以避免发生误吸。谢谢。
1: 好，谢谢王主任，请继续提问。第三排右数第二位记者。
3: 谢谢发言人。中国中药报记者提问：网上有按摩仪称可以打通经络、降压降糖，也有产品宣称可以自动找穴位，还有人认为可以用筋膜枪代替按摩仪，请问这些说法对吗？谢谢。
1: 我们请王主任回答。
4: 好，感谢您对这个问题的关注。这些说法呢还是要一分为二的来看，关键是要辨别真伪，规范使用。第一呢，按摩仪确实可以帮助我们缓解局部的肌肉紧张酸痛，但是说打通经络来降压降糖，这些说法呢还是属于以偏概全，夸大宣传。高血压、糖尿病这些慢性疾病不是单纯靠通经络就能治愈的。如果我们已经确诊了高血压、糖尿病的患者，还是要遵医嘱来规范治疗。不能说用了按摩仪了就自行的减药停药，这样是不对的。 对于这个自动找穴位，目前呢有一些智能设备啊，它可以通过我们体表的标识来辅助定穴，对于四肢还有这个背部、腹部啊有一定的精准度，但是呢大多只能局部来帮助我们定穴，对于全身的这种精准识别还是不够。而且目前呢这种高精度的设备大部分是在医疗机构内使用，我们家用的产品的这种精准定位呢还是相对有限，不能替代我们医生的辨证选穴。第二呢，筋膜枪和普通按摩仪它的作用方式还有这种适用的部位也不同，不能简单认为筋膜枪的力度大它的治疗效果就好，这两个是不能互相替代的。我们使用普通的按摩仪呢要尽量避开我们的颈部前呢咽喉啊锁骨上窝这些神经血管比较密集的区域因为它容易造成损伤。每次使用呢我们建议是15到20分钟，单个部位呢不超过3分钟这样能减少局部的损伤。筋膜枪呢是通过一个高频的冲击来缓解这种筋膜的粘连，局部的这种肌肉的紧张和酸痛，但它更适用于像我们的肩背、大腿、小腿这些肌肉比较丰厚的区域不适合来打击我们的颈椎呀、脊柱呀、关节呀，还有这种胸腹部、腋窝这种神经血管分布比较表浅的区域而且使用的时候呢要从低档开始顺着肌纤维的方向进行移动而且每个部位呢也是建议不超过3分钟老年人骨质疏松的人群还是不建议使用，还有像一些局部有这种软组织急性损伤的也不建议使用，容易加重病情所以总体来说呢按摩仪器可以作为日常放松还有一些局部的这种酸痛的辅助治疗但是呢不能替代疾病的这种规范治疗如果我们出现了局部的这种持续性的疼痛，还有用了按摩仪了2到3次还没有缓解或者我们的疾病已经明确诊断了，还是建议我们要到正规的医疗机构去就医应该遵循医嘱来治疗。好，谢谢。
1: 好，谢谢王主任，请继续提问。第三排左手第二位记者。
5: 谢谢发言人。节目新闻记者提问：药品过了有效期，外观正常还能吃吗？药品开封后，是不是只要没到包装标注的有效期就可以继续使用？谢谢。
6: 好，谢谢您的问题。这个问题也是一个非常常见而且非常重要需要了解的一个问题。那么家庭用药呢，我们既要关注药品包装上的这个有效期，同时呢也要留心我们药品的开封以后和使用的期限，不能仅仅凭外观来判断药品是否还能继续使用。首先，外观完好呢，不代表药品没有发生变质。大家可能有时会看到我们的药片变色了，表面开裂了，或者胶囊之间出现连连，这都是变质的一些外在的信号。那么但是有很多的变化呢，是肉眼看不见的。药品一旦过期可能会发生3个方面的这样的一些变化。第一，药效下降，有效成分分解，达不到治疗的效果，同时呢耽误病情。第二呢，就是里面的成分变质，那么药品呢有效成分降解，甚至产生一些有害的物质，那么会增加过敏和胃肠道风险。第三，微生物污染的风险增加，那么大家注意，特别是口服液、软膏，那么这样的药物，那么过期之后更容易受到污染，使用之后呢，可能会引发感染。还有一个特别需要注意的，抗生素，大家可能也会经常使用到，过期的抗生素有效成分的含量下降，达不到我们治疗需要的有效的抑菌或者是杀菌的浓度，不仅影响治疗，而且可能会导致细菌耐药性的风险。那么第二，有效期不等于使用期限。那么所谓有效期它是药品外包装上标注的，那么这样的一个有效期，通常它是指在规定的储存条件下 药品没有开

0: 封、外包装保存完好的情况下可以使用的时间，而启用之后的试用期限，那么它跟有效期是完全不一样的。它是指药品首次打开原来的包装之后还能够安全有效的使用的时限。一般情况下，眼用、耳用、鼻用的制剂，那么启用之后哈，最多可以用4周。而口服液开封之后呢，应该在1个月内使用完。以滴眼液为例，那么开封之后，滴眼液原来的那个密闭的环境啊，那么就被破坏了，时间过长之后啊，就容易受到细菌或者杂质的这样的一些污染。继续使用呢，不仅药效会下降，可能还会带来眼部感染的风险。那么此外哈，有一些固体的药物，它开封之后啊，药效也会快速的衰减，比如说冠心病患者家庭常备的急救药硝酸甘油，那么未开封的时候有效期通常大概是2到3年，但是因为硝酸甘油这个药物的易挥发性，那么以及开封之后容易受到温度、湿度、光线照射的这个影响啊，而分解有效期大大缩短，所以为了保证疗效，那么瓶装的硝酸甘油一般建议开封后3到6个月之后就不要再用了，因为疗效会发生变化。谢谢。
1: 好，谢谢赵主任，请继续提问。第一排边上那位记者。
2: 谢谢发言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提问。家长也是非常关心孩子们的眼健康，请问家庭读写灯具应该如何选用和摆放？需要购买护眼灯来保护视力吗？谢谢。
1: 好，请郭主任回答。
3: 感谢您的提问。孩子在家看书写作业，比较合适的做法是让桌面亮度足够，光线均匀，同时要避免刺眼反光和明显的这种明暗的差异。其实我们在家里面最主要的要借助这个自然光，如果自然光到了晚上这种没有的时候，我们才考虑用这种我们的台灯还有我们的顶灯。那么在使用这些台灯和顶灯的时候，我们家长要注意哪些方面呢？首先第一点，我们要养成良好的读写姿势和用品的习惯，写作业时要做到胸口离桌1拳远，眼睛离书本1尺远，手指离笔尖1寸远，同时连续读写40分钟，应当起身去活动，远眺几分钟。我们在使用手机、平板等电子屏幕的时候，单次不宜超过15分钟，每天累计我们的孩子也不应当超过1个小时。第二，刚刚我们最开始提到的，我们最关注的家长最关注这个护眼灯，我们房间顶灯和台灯要配合的使用，不是说我有一个护眼灯，所谓的护眼灯我就万事大吉了。在使用这个的过程当中，我们要注意，白天是要利用自然光，如果光线不足的时候，我们再使用这个灯光照明。那么在使用灯光照明的时候，我们要注意要同时打开顶灯和台灯，避免桌面过亮，周围过暗。同时我们在放置台灯的时候也要注意，台灯应当放在写字手的对侧的前方，比如说我用右手来写字，那我应当放在我的左前方，这样呢就会减少手影的遮挡。同时台灯的灯头可以适当的调低一点，这样不要直射眼睛。在灯光明显变暗、灯珠损坏的时候，应当及时的更换。同时我们台灯的灯罩还有灯的表面也要定时的进行清洁。夜间也不宜使用过于偏蓝白的这种冷光，以免影响孩子的入睡。第三，我们在选购灯具的时候要看清上面的标识和参数， 一呢，我们要看是否有这个3C 认证。那么这个认证呢，是我们国家强制性的安全认证的一个标识。家长在购买的时候要注意有这个3C 认证的标识，同时呢，我们要查看外包装、名牌或者是说明书是否是标明了适用于读写用。第二，照度可选择国双 A 级。三呢，我们的这个台灯的显色指数建议在80以上，显色指数的数值越高，物体在灯光下的色彩还原就会越接近真实，越接近我们在自然光下看到的颜色。比如说我们孩子的这个彩色的绘本，那它的红色、绿色就不会明显的发灰或者是失真。四是色温，可以选择4000K 左右的暖白光。最后呢，要提醒各位家长，合适的照明有助于减少眩光、阴影等带来的这种视觉的不适感，但是不能代替我们去户外阳光下的这种体育锻炼。所谓的护眼灯，更多的是我们一些商家呀在宣传的时候的这种宣传用语，并不代表这些灯具能够预防或者是治疗近视。选灯不必盲目追求价格高、功能多，安全舒适才最重要。谢谢。
1: 好，谢谢郭主任，请继续提问。好，第一排这位记者。
4: 谢谢主持人，我是凤凰卫视记者。我们了解到有些人长时间蹲着或者是躺着呢，站起来之后会感觉头晕，一量血压呢，不是高了，而反而是低了。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呢？日常会有一些什么方法来改善吗？谢谢。
1: 啊，请问主任回答。
5: 谢谢您的提问。您的提问刚好补充了一个我刚才回答的时候没有重点去回复的问题。那这个日常生活当中，假如说我们长时间的蹲着或者是躺着，突然间站起来，这时候出现头晕，并且伴有一个血压的明显下降，就要警惕叫做直立性低血压的这样的一个问题。一般我们的标准是在站立起来3分钟之内，如果收缩压，也就是高压，比卧位要下降20毫米汞柱以上，或者是舒张压，也就是低压，较躺着的时候降低10毫米汞柱以上，我们就可以确诊为直立性低血压。那么出现这个问题的原因也不是唯一的哈，那常见的原因首先是我们要考虑药物相关的因素。那有一些很多的药物都可能会造成这样的一个不良反应，包括像一些降压药物，有一些治疗前列腺增生的药物，还有一些像帕金森病治疗的药物都可能会哈。那这是第一个。其次的一个原因呢，就是一些血容量的不足，比方说我们出汗比较多，但是呢没有及时的喝水啊，这就是可能造成的原因。那第三个方面就是神经系统出了问题，造成了我们调节血压的功能不足啊。那这个时候我们叫做神经源性直立性低血压，它有可能会是帕金森病的早期表现之一。那么如果这个直立性低血压是反复出现的，我们就应该尽早的就医，由医生来进一步的评估来判断啊。那直立性低血压的发作最严重的后果就是晕倒，或者我们叫做晕厥，所以呢做好自我保护是非常重要的。在发作头晕的时候，如果意识是清楚的，建议尽快的坐下或者躺下，等症状缓解之后呢，我们再慢慢的开始活动。如果家人在旁边，我们要做好一个协助，并且观察状态的变化。如果发现这个患者有呕吐，或者是眼前的黑蒙，或者是肢体无力，或者是短暂的意识丧失了或者是头晕反复的持续的不缓解那么我们就要尽早的就医。这个问题呢，在刚才回答的时候也有所提及。那在我们日常应对的时候，首先我们要排除药物的不良反应，在之后呢，我们的改善可以从日常生活的管理入手。 在日常生活管理方面，比如说我们在起立之前可以用弹力腹带或者弹力袜，一定是长款的弹力袜，在起立之前就做好准备。日常我们要保证足量的饮水，也避免过度的限盐啊。如果症状比较明显，同时也没有明显禁忌症的患者呢，我们可以主张补充适量的淡盐水来改善血压。那同时我们也要尽量避免对这样的患者进行长时间的泡脚、蒸桑拿这样的所谓保健的活动哈。另外一个方面就是运动锻炼啊，它也是需要去进行运动锻炼的，但是一定要根据自身的平衡能力去选择一个合适的项目。如果症状比较轻，没有平衡问题的患者呢，我们可以斜坡快步走或者是慢跑来改善下肢的力量啊。如果说有平衡障碍或者是下肢的力量不足的患者，我们最好是坐位练习，可以采用脚踏车或者划船机这类的训练模式来进行。谢谢。
1: 好，谢谢王主任，请继续提问。好，第二排左属第二位记者。
2: 谢谢发言人。广东广播电视台 UTV 记者提问：有的人出现了反酸烧心之后，会自行服用抗酸的药物来抑制症状，想请问这一类药能够长期服用吗？平时用喝粥这样的方式来养胃靠谱吗？谢谢。
1: 好，我们请曾主任回答。
6: 谢谢你的提问。首先我们了解一下反酸烧心的发病机制，它主要是包括一是就是胃酸分泌的过多，第二点呢就是胃跟食管交界的这个阀门，也就是我们所说的食管下括约肌的功能的减退。那这时候当我们的胃酸分泌正常的，但是如果出现反流，胃内容物呢反流到食管，也会出现反酸烧心的症状。所以出现了反酸烧心，我们应该注意以下几点。第一个，改善症状以生活方式的调整为基础，包括呢不要进食过饱，睡前2到3个小时不要进食食物。那同时呢应该减少呢诱发症状的一些食物，比如说辛辣、高脂或者过甜的食物。刚才提到的喝粥养胃其实并不适合所有的人，对于反复发作的反酸烧心的人，那么这种反而可能会诱导出来相应的症状，所以这并不是一个通用的养胃的一个方式。那我们知道体重超重的人反酸烧心发生的这种率会比我们正常人要高，所以平时呢控制体重，饭后呢不要躺下，戒烟限酒也都是非常重要的。如果夜间呢出现明显的反酸烧心，甚至出现呛咳的症状，那还可以建议呢在睡前把床头抬高15到20厘米，来减少夜间的症状的发生。那第二点说到呢抗酸药的运用，那其实抗酸药它主要是黏膜的一种保护，以及呢综合胃酸，相对而言呢它的副作用会小一些。我们临床运用到的比如说铝碳酸镁这类药，那可以作为家里的一些小药箱里的常备药。但是还要提醒大家的，其实大家用的比较多的是一种抑酸药，也就是奥美拉唑这类强有力的质子泵的抑制剂。那这类药呢它有强的抑制胃酸的作用，它缓解我们胃部的症状呢非常的明显，所以呢在平时大家可能也会常用。但是这类药呢一定要在医生的指导下使用。首先我们如果反复出现呢反酸烧心，我们应该就诊明确我们是不是由于胃食管反流病所引起来的。那医生还会根据我们的症状、食管损伤的程度以及我们复发的情况来决定我们使用药物的时间、何时减量以及停药。如果需要长期的服用这类药，那一定要警惕可能会出现一些钙、维生素 B12 等营养素的这种吸收障碍，或者胃肠道感染 甚至肺部感染的一些潜在的一些危险。那同时还要提醒一下，就是如果有反酸烧心，伴有呢我们活动时出现的胸闷憋气，这有可能是心脏的疾病，需要及时的就诊。如果呢反酸烧心还合并这种黑便，甚至呕吐、吞咽困难，甚至夜间疼醒这种情况，那应该及时的就诊，除外其他严重的消化系统的疾病。谢谢。
1: 好，谢谢宗主任。有时间问题呢，我们再提最后一个问题。好，第三排右数第二位记者。
7: 谢谢主持人。人民日报民生周刊记者提问：药片不方便整片吞服时，可以掰开碾碎服用吗？用茶、牛奶、果汁送服药物，会影响它的药效吗？谢谢。
1: 请赵主任回答。
0: 好，谢谢您的提问。这也是一个大家经常会遇到的一个用药方面的问题。那么首先哈，关于药片哈，这个是不是可以掰开或碾碎？那么并不是所有的药物啊都可以掰开或碾碎的，这要根据剂型来判断。那么针对不同的剂型，那么比如说普通的瓶片，它是可以掰开的，但是呢建议不要随意的去碾碎。那么对于缓释片、控释片或者说肠溶片，那么它是因为哈有这个特殊的那么这样的一个结构的需要，比如说缓释、控制片，那么它有特殊的控制骨架或者是说包衣膜，那么如果碾碎之后呢，就有可能造成短时间药物的大量释放，而造成血药浓度很高，那么导致呢引发不良反应。而肠溶片，那么肠溶包衣它为什么要说肠溶片，也就是说不建议是吧在胃里面来释放，也就是说它是为了保护这个药物在胃内不被破坏。那么如果碾碎之后这个包衣就破坏掉了，那么既会影响药效，同时呢也会造成胃黏膜的刺激。所以一般而言，对于缓控制制剂，那么这一类特殊的剂型，那么药片表面如果说有刻痕，可以沿刻线掰开，但如果没有刻痕呢，千万不能自行掰开。所以服药之前呢应该仔细的去阅读说明书，那么说明书里面明确标注的不可掰开碾碎咀嚼的药物，一定要整片的服用。那如果说确实因为吞咽困难也有这样的情况，那么一定不要自行的去处理这个药片，而应该去咨询医生或药师是不是可以换成其他的混悬液、口崩片或者颗粒剂来解决这样的一个问题。第二个，是不是可以用茶、牛奶、果汁去这个送服药物呢？这也是一个很常见的问题。有的人可能说手头有什么就用什么，这个是不对的。那么送服液体的种类啊，它会影响药物的药效和安全性。服药时呢，我们的首选的建议是温开水。那么一些饮品的成分是非常复杂的，那么有一些呢还会和药物去发生一些反应，影响药物的吸收或者代谢。比如说大家经常喝的茶，茶里面的鞣质就有可能和一些含金属离子的药物，比如说铁剂、钙剂或者有一些中药，那么这样的里面的成分发生相互作用，产生沉淀，不仅会影响疗效，同时还能造成胃部的不适。另外一个，牛奶里面呢有很丰富的蛋白，还有钙、磷、铁，那么这样的一些物质和元素，那么它可以和部分的药物呢发生相互作用，除了降低药物的疗效啊，还会增加药物的不良反应。另外还需要特别提醒的，网上有人说柚子不能和药物同服，那么这个说法呢并不完全准确。我们真正需要关注的是西柚，也就是葡萄柚。那么这个是什么原因呢？那么西柚里面的这个呋喃香豆素啊会抑制 CYP3A4 代谢酶，那么 CYP3A4 的代谢酶啊是很多药物的一个在体内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代谢酶，那么这个西柚里面的呋喃香豆素呢就会抑制这个酶，使部分的药物的代谢变慢，那么血药浓度就升高了，会造成不良反应的增加。但是并不是所有的药物都会受影响，我刚才前面谈到它会影响的是 CYP3A4 的代谢酶，那么如果说药物呢是经过这个 CYP3A4 酶代谢的这样的一些药物，那么 西柚哈，就是葡萄柚，那么肯定就会影响。那比如说部分的这个他汀类的降脂药，还有一些降压药以及免疫抑制剂。然而呢，这个其他的哈，普通的蜜柚、黄金柚，那么是没有这方面的问题的。谢谢。
1: 好，谢谢赵主任。我们的现场提问环节呢，就到这里。接下来是我们的例行健康提示环节。近期监测发现，个别医疗机构呢存在超适应症开展、血浆置换、三氧疗法等行为，夸大治疗效果，将医疗技术呢包装成抗衰防病的神剂，宣称呢能够净化血液，给群众的身体健康和财产安全呢带来隐患。国家卫生健康委呢提示大家，第一，血浆置换是一种清除血液中大分子物质的血液净化疗法，是特定重症领域的治疗手段。三氧疗法呢主要用于疼痛治疗和部分炎症的辅助治疗。第二，两项技术呢均非针对健康人群的预防性保健项目，将其用于健康人群的抗衰老亚健康调理，属于超适应症使用医疗器械及医疗技术，属于违法违规行为。第三，健康人群呢进行血浆置换可能破坏人体内的环境稳态，引起生理机能紊乱，还可能因为穿刺造成感染，甚至存在远期的未知风险。大家要科学理性看待相关的医疗技术，不要盲目接受不必要的医疗操作。发现有关夸大宣传、诱导治疗相关线索的，可以向当地的公安、卫生健康、市场监管等部门举报，也可以拨打12345热线反映。本场发布会呢，还将围绕膝关节常见的问题呢，为大家推荐健康的微运动的动作。今天我们推荐的动作呢是俯身拉腿和浅蹲踮脚。有请北京大学第三医院的副主任医师苗鑫为大家演示。也提醒大家。

0: 女士们、先生们，大家好，欢迎出席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新闻发布会。今天举行的是用业绩说话，实干实效促发展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的第九场，发布的主题是赋能西部陆海新通道，激活广西开放新引擎，世纪工程平陆运河通航。主要介绍平陆运河通航前的项目建设、运营筹备、货源组织、船舶准入、推进铁水联运等有关情况。我们非常高兴地邀请到自治区政府副秘书长、自治区政府新闻发言人张志文先生，自治区交通运输厅党组成员、副厅长黄国勋先生，自治区发展改革委二级巡视员林安仁先生，广西海事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新闻发言人王日斌先生，中国铁路南宁局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新闻发言人贾顺勇先生，平陆运河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李恒昌先生，请他们介绍有关情况并回答记者提问。首先，我们请张志文先生做介绍。
1: 好，女士们、先生们、媒体朋友们，大家下午好，很高兴和各位见面。首先呢，衷心感谢大家长期以来对广西经济社会发展，特别是平陆运河建设工作的关心、关注和大力支持。今天我们怀着无比喜悦的心情向社会各界宣布，9月16日平陆运河将建成通航，这一世纪梦想啊即将照进现实。这是广西各族人民的百年夙愿，大事喜事，也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的历史性时刻。下面我就平陆运河建设的成效、通航运营筹备及后续的发展规划做简要的介绍。平陆运河于2022年8月28日开工建设，总投资约727亿元，全长134.2公里，北起南宁横州市西津库区平塘江口，南经钦州灵山县陆屋镇，沿清江直通北部湾。这条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按内河一级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全线建成了马道、起石、青莲三大梯级枢纽，从起点到终点水位落差达65米，相当于啊20多层楼高。其中马道枢纽创下了2项世界之最，即水位落差最大的省水船闸和规模最大的内河省水船闸。项目开工以来，我们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切嘱托，坚持高标准、高质量，以一流的技术标准、一流施工质量、一流工期控制、一流现场管理4个一流打造优质工程，以最优生态保护、最优水土流失管控、最优资源节约利用、最优绿色低碳发展4个最优打造绿色工程，以责任落实过硬、内控机制过硬、外部监督过硬3个过硬打造廉洁工程，努力把平陆运河建设成为新时代重大工程的样板工程。我们坚持民生为大，吸纳7万余名群众参与工程建设，发放以工代赈劳务报酬约26亿元， 同步配套建设17个运河集中安置新区，回建新建6所小学，新增学位2765个，铺设自来水管网7.2万米，解决数万名群众的饮水难题，把惠民利民贯穿建设的全过程。我们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推行信息化可视化安全管理，严守生态环保底线，实现零重大安全事故、零人员死亡、零重大生态破坏的建设目标。一河通百业兴，一闸起千舸流。经过4年的艰苦奋战，平陆运河主体工程已顺利通过验收。广西水运江河海一体化智慧调度平台全面上线，应急保障、货源组织以运营筹备等工作落实到位，各项运行手续全部齐备。目前平陆运河已具备通航条件，通航后西南地区货物经运河出海，较经传统路径出海缩短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到东盟主要港口航程大幅缩短，综合物流成本降低18%至30%，每年可为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一层缩短数百里，一年省下50亿，这是实打实的红利，将有效地降低企业的经营成本，畅通内外商贸流通，带动群众增收致富。全面重塑西南地区物流通道格局，以经济地理版图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通航不是终点，而是全新的发展起点。平陆运河作为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和有机衔接一带一路的纽带工程，对推动广西向海图强，促进新时代西部大开发，服从服务于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具有重大意义。下一步，我们将全力做好通航运营保障，全面释放通道的战略红利。在交通体系方面，持续优化内河水运网络，推进西江航运干线提级扩能，打通滇黔桂省际水运通道，突出抓好内河港口与北部湾港联动协同，不断完善江海联运基础设施和体系建设，加快构建绿色高效、衔接顺畅的综合交通立体交通格局。在做强向海经济方面，立足一轴牵引、两翼联动、陆海统筹、全域向海的总体布局，着力打造以平陆运河经济带为主脉、全区其余区域为支脉的叶脉式向海产业布局，畅通内外物流循环，激活向海发展的新动能。在深化开放合作方面，依托运河开放纽带，精准抢抓 RCEP 政策红利，提升通关便利化水平，赋能中国东盟产业合作区建设，主动对接粤港澳大湾区、长江经济带、海南自贸港等重大战略，深化跨区域协同发展，在海陆统筹内外联动中更好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世纪运河通江海，百年梦想终成真。我们真诚希望各位媒体朋友一如既往地多关注平陆运河，继续以笔为桨，以镜头为帆，一同见证和传播世纪运河的时代故事。我就介绍这些，谢谢大家。
0: 好，感谢张志伦先生的介绍。下面进入现场记者提问环节。 提问前呢，请通报一下所在的新闻机构。好，请左边第一排的这位男记者回答，来提问。
2: 我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记者，平陆运河贯通内河与海港，对发展向海经济是至关重要。请问运河通航后，广西将如何依托平陆运河持续激发向海经济发展的新动能？谢谢。
0: 好，这个问题呢，我们继续请张志文先生回答。
1: 好，感谢这位记者朋友的提问啊。这个平陆运河建设，功在当代，利在千秋。下一步啊，我们将高标准推进平陆运河经济带建设，将其打造成为中国与东盟互联互通的新纽带，向海经济的新平台，区域产业协同的新高地。在构建物流体系方面，我们将坚持一体谋划、整体提升、适度超前的原则，加快完善以平陆运河为牵引的现代化交通和物流网络，统筹建设码头、港口、船闸、铁路专支线等硬联通、硬设施，打通运河沿线对外连接的堵点卡点，构建多式联运的一张网。同时啊，建立自治区智慧物流信息平台，推动江河海运行监测、调度指挥、智能管控、信息服务一体化等软服务，覆盖平陆运河沿线95%以上的物流服务场景，提升物流的组织效率和水平。那么在提升产业能级方面，我们将依托平陆运河通江达海的优势，把其作为支撑引领向海产业发展的龙骨，在运河沿线布局有色金属及关键金属材料、现代绿色化工、人工智能及新一代信息技术等临港试水支柱产业，加快培育新材料、低空经济等新兴产业，因地制宜建设运河沿线临港园区，构建上下游产业配套、大中小企业协同的产业集群，塑造产业发展的新优势。第三，在深化区域合作方面，我们将加强与东部沿海地区、西部陆海新通道沿线省份联动发展，建立优势互补、共建共享的产业协助机制，推动合作共建飞地园区，做大做强跨区域物流平台，高效组织海外货源经柜入境、国内货源由柜出海，紧扣东盟市场紧缺产品以消费升级需求，构建海外原材料加广西精深加工加国内外市场的产业链供应链合作模式，形成啊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的重要节点枢纽。以上是我的回答，谢谢。
0: 好，下面继续提问。好，请第一排最右边的女记者提问。
3: 大家下午好，我是中新社的记者。平陆运河即将通航，请问广西在向海发展的中的交通运输整体规划布局是怎么样的？未来将如何依托平陆运河经济带，构建现代化向海综合交通运输体系？谢谢。
0: 好，这个问题呢，我们请黄国勋先生回答。
4: 感谢这位记者朋友的提问。平陆运河是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对推动广西向海图强、开放发展具有重大意义。我们将按照一轴牵引、两翼联动、陆海统筹、全域向海总体布局，加快完善贯通南北、连通东西、覆盖全域的向海交通网络。一是织密向海交通主骨架，做强枢纽港口能级，加快实施黄铜至百色铁路、右江航运提升工程等重大项目建设，持续拓展向海发展的腹地空间，统筹北部湾港、南宁港建设，升级大型专业化码头与江海联运设施， 做强南宁港江海联运功能，推动港口组合港一港通模式落地，优化港口功能分工，提升全区港口集群综合枢纽能级。二是完善多式联运硬件网络，降低综合物流成本，推动有条件的港口、园区、工矿企业建设铁路专用线，补齐铁路急输运短板，提高铁水货运周转占比，构建绿色短驳运输网络，推广新能源重卡及配套充能设施，针对重点产业推行一货一车，培育多式联运班列班轮线路，落实物流降本增效试点工作，推动社会物流总费用与 GDP 比例持续下降。三是创新联运规则与智慧调度，提升整体运行效能，推动跨运输方式货类计费理赔标准统一，推进海铁集装箱互认，打造一批一单制一箱制示范线路，也就是一次委托一箱到底，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升级江铁海联运信息平台，完善西江平陆运河北部湾港一体化调度管控体系，打造全国江海联运智慧调度标杆，全面支撑平陆运河经济带高质量发展。我就介绍这些，谢谢大家。
0: 好，请继续提问。好，请第一排这位女记者提问。

0: 关注货源组织情况，这区在培育初期市场、引导货物走运河方面做了哪些工作，取得了什么样的实效，下一步有什么工作计划？谢谢。
1: 好，这个问题我们请林安仁先生回答。
2: 感谢这位记者朋友的提问。自区党委政府高度重视平陆运河货源组织，明确提出要确保运河通航后，河中有水，水上有船，船里有货，货通八方。按照自区工作部署，我委及时制定印发平陆运河货源组织工作方案，组织工作专班统筹推进各项工作。今年以来，先后组织船公司、物流企业、货主企业等相关企业赴南宁、百色、贵港、柳州、崇左以及云南、重庆等区内外货源腹地举办平陆运河货源组织对接会，累计超1500家企业参会，通过发布平陆运河物流解决方案、平陆运河精品江海联运线路等，推动一批货物运输合同签署落地。下一步，我们将围绕充分发挥平陆运河通江达海效益，重点推进以下工作。首先，强化企业精准对接，通过企业主导、政府搭台，为货主企业量身制定一企一策物流解决方案，主企跟进，逐单落地，推动更多企业将运河纳入常态化物流方案。其次，全力推动降费提效优服，加快推进江海联运水水中转，大力发展江铁海多式联运，组织开行区内外至运河沿线主要港口的江铁海联运班列，培育开行江海直达航线，持续降低多式联运综合成本，推动提升沿海和内河航运服务水平。最后，夯实产业货源根基，依托平陆运河经济带加快培育试水产业，引进布局一批临港产业项目，以产业落地带动货源生成，以集群发展保障运量增长，将产业增量转化为稳定的运河货源增量。通过以上举措，真正让平陆运河成为企业愿意走、走得顺、走得省的黄金水运通道。以上是我的回答，谢谢。
1: 好，下面请继续提问。好，请左边第二排的女记者提问。
3: 好，中国日报提问。平陆运河即将开通在即，社会各界广泛关注。我的问题是，有哪些的船舶可以进入运河？哪些的船员能够在运河驾驶船舶？以及内河船舶能否在海港码头装卸货物？海船能否进入运河？请介绍一下相关情况，谢谢。
1: 好，这个问题我们请王日斌先生回答。
4: 好，感谢记者的提问。您的提问呢，我归纳一下，主要是船舶准入、船员资质以及河海衔接三方面的工作。船舶准入条件方面的话呢，内河船舶、近江海船以及符合规范要求的国际航行船舶均可以通航。具体而言呢，需同时满足三方面的要求。一是技术规范层面，需符合内河船舶技术规则及平陆运河河海交界的技术要求，船舶主持度、吃水、稳性、舵效、主机功率等关键指标需严格核验，确保船舶在河海交界复杂水温条件下的操纵安全。二是桥梁和船闸通航层。

0: 面需匹配沿线所有桥梁的通航高度和船闸有效长度、宽度以及门槛水深的约束性条件，超限船舶不能过闸。三是特殊管理层面，国际航行船舶和1000总吨以上的海船需落实强制引航管理，不能自行进出平陆运河。目前在海事局登记具备平陆运河通航资质的船舶已经有570多艘，覆盖多用途船、干杂货船、集装箱船等多种船型，运力储备充足。在船员资质方面，平陆运河驾驶船舶的船长、驾驶员必须获得平陆运河航线的签注，未取得签注的不能驶入运河。内河船舶船长和驾驶员按照内河船舶船员试任考试和发证规则申请签注，不进入河海分界线以北水域或已申请引航的海船，其船长和驾驶员无需签注，引航员需持有平陆运河航线签注。签注工作自6月22日以来，已有681名船员取得资质。办理渠道方面，船舶准入资质在全区各海事局均可申办。内河船员航线签注由南宁、贵港、梧州、柳州、来宾海事局负责，海船船员航线签注由南宁、钦州海事局负责。海事部门开设了平陆运河政务服务专窗，提供全程跟办、绿色通道等便捷服务。通江达海的衔接机制方面，平陆运河以G75南海高速清江大桥桥面南侧边缘垂直线投影线为界，北侧为内河水域，南侧为海域。全国首个相当 A 级航区，即平陆运河钦州湾河海交界区管理，是海事管理层面上关键制度突破。内河船舶经平陆运河驶入钦州港码头，全程适用统一标准，可以合法靠泊海港码头，满足多品种货物运输的需求。紧邻入海口的毛尾海锚地正在逐步完善，建成后最多可同时靠泊78艘5000总吨及以下的内河船舶。海船及符合规范要求的国际航行船舶可直接从北部湾驶入平陆运河。南宁港外贸码头口岸的临时开放已经获批，广西海事局将牵头运行口岸单位联合查验机制，江海直达的实现将大幅减少货物中转装卸环节，显著降低西部陆海新通道物流成本，真正实现西江内河与北部湾海港无缝衔接，这就是平陆运河的核心竞争力。以上就是我的回答，谢谢。
1: 好，下面继续提问。好，请第二排这位女记者提问。
2: 我是来自广西广播电视台的记者，想请问铁路部门在保障平陆运河的建设、构建更加高效的铁水联运体系方面做了哪些具体的工作？下一步是不是还有一些攻坚要完成？谢谢。
1: 好，这个问题我们请贾顺勇先生回答。
3: 谢谢这位记者朋友的提问。国铁南宁局高度重视平陆运河建设保障工作，积极配合平陆运河集团做好涉铁项目的实施，为不影响运河航道疏浚，加快推进钦州东至钦州港铁路增建二线跨运河清江双线特大桥建设。该桥已于今年1月开通，今年3月全面拆除了不满足平陆运河通航最小净宽、 净高要求的青北线既有青江铁路桥。在构建高效铁水联运体系方面，一是加快六锦铁水联运枢纽建设，投资改造六锦铁路货场，预计9月30日完工后，六锦站单日装车能力将突破10000吨。同时，协同北部湾港集团推进铁路专用线接入南宁港、六锦作业区，全力打通铁路与港口最后一公里。二是优化铁路运价政策，以六锦、贵港、梧州为中心，提前谋划构建北部湾港、平陆运河、铁路物流通道，制定涉及粮食、煤炭等集装箱运价优惠项目58项，一至8月，三站点货物到发运量累计290万吨，同比增幅34%，为平陆运河铁水联运储备货源。三是拓展铁水联运增量货源，协同国铁、成都局、广州局，优化重庆地区至六锦原民粉、湖南怀化地区至贵港机械配件经平陆运河铁水联运方案，做好到站接卸，确保铁水衔接顺畅。同时，分行业、分区域开展试铁试水货源摸排，与北部湾港集团、北部湾国际联运有限公司、陆海新通道运营公司等达成合作共识，共同推进渝丰水泥、西南地区粮食等试铁试水货类经平陆运河运输，助力平陆运河物流新通道发展。下一步，国铁南联局将围绕构建高效铁水联运体系持续攻坚，加快对六锦货场集装化改造，并协助南宁港开发投资有限公司加快推进南宁港六锦作业区铁路专用线建设，进一步提升场站能力，实现铁水联运高效衔接。同时，深化陆港陆企协同，持续降低综合物流成本，合作开发平陆运河铁水联运班列产品，为企业提供全程物流服务，推动简化流程，降低成本，提升效率，充分释放平陆运河通江达海效能，更好地服务西部陆海新通道高质量建设。以上是我的回答，谢谢。
1: 好，请继续提问。好，请第一排中间这位女记者提问。
4: 我是新华社的记者。平陆运河集团作为平陆运河项目建设和运营主体，通航前都做了哪些准备？通航后如何保障船舶通行效率和安全？能够提供哪些优质的物流服务？谢谢。
1: 好，这个问题我们请李恒昌先生回答。
5: 感谢这位记者朋友的提问。自其党委、政府和交通运输部高度重视，一方面高标准、高质量推进工程建设，一方面超前谋划运营管理筹备。今年初，自治区交通运输厅组织系统梳理运河通航前各环节任务，印发实施保障平陆运河如期通航整体工作推进方案，高标准推进各项建设与运营筹备。目前，平陆运河航道工程、枢纽工程、跨运河桥梁工程全面建成，马道、起石、青年三大枢纽已完成联合调试。通航前全线实船试航试验已完成，平陆运河主体工程已通过交工验收。在通航保障方面， 前线布局两座综合性

0: 水上服务区和六处专业锚地，可全方位满足船舶停靠、物资补给、应急保障、船员休整等需求。在此基础上，建设全国首条全生命周期智慧运河，配套建设全域数字孪生智慧平台，全国首创的广西水运江河海一体化智慧调度平台全面上线试运行，实现一次申报全线通行，算法排档全程高效，一网贯通无缝衔接的江河海协同调度，为提高船舶通行效率提供坚实保障。针对未来极端天气、水位异常、通航拥堵等情况，已配合海事、交通等部门建立应急处置机制，确保通航安全有序。这段时间，我们正在开展运河通航前要素演练，南宁港到青州港货运航线船舶前要素演练，四条客运航线船舶前要素演练已顺利完成，全面验证了运河通航各环节的协同保障能力。在物流服务方面，自治区加快构建以平陆运河为牵引的广西水运体系建设，为物流服务提供联运基础保障。我们落实自治区工作部署，制定差异化过闸收费政策和定制化综合运输解决方案，积极参与自治区智慧物流信息平台建设，整合平陆运河经济带多市联运资源与关键物流枢纽集点，推动江河海铁公空邮七网融合，为企业提供信息查办、事项办理、政策兑付、诉求直达等一站式服务，为向海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高效便捷物流保障，为全面保障平陆运河通航后畅通高效持续运营，加快构建设施通畅、系统通联、权责清晰、通关便捷、服务优质的全方位运行保障体系。自治区层面即将印发保障平陆运河顺畅高效持续运行实施方案，充分发挥平陆运河西部陆海通道骨干工程作用，促进中国东盟跨境物流深化合作。我就介绍这些，谢谢。
1: 好，现场记者提问的环节就到这里。那么本场发布会之前呢，我们在网络平台发布了预告，广泛的收集网友们关心关注的问题啊，不少网友呢对平陆运河的这个通航运营啊非常的关心。我们呢从中呢也挑选了两个高频问题，下面呢就由我来代表网友提问。网友咖啡要加糖想了解平陆运河过闸费收多少、怎么收，这个收费标准是怎么制定出来的，依据是什么？
2: 好，这个问题由我来回答。感谢这位网友这个的提问。平陆运河配套建设起始马道青年三座双线梯级船闸，根据广西壮族自治区平陆运河保护与管理条例船舶过闸收费标准，由自治区发展改革委会同自治区交通运输厅拟定，报请自治区人民政府批准后公布实施。平陆运河过闸收费标准是1.0元每吨每总吨次，试行期限为通航之日至2031年9月30日。这个标准是经过多轮征求意见后，报请自治区人民政府同意后确定的。这个标准是怎样制定出来的呢？今年3月，自治区发展改革委牵头启动收费方案编制工作，全程严格遵循公平、公正、科学、合理、公开、透明的核心原则，兼顾 工艺属性、运河船闸可持续运营、市场主体利益，严格依照定价程序完成了成本调查、方案测算，多渠道征求意见、专家论证、价格听证，并充分征求了船运企业和船民的意见，定价与运河初步设计总报告为基础，剔除中央补助资金形成的资产折旧成本，同时兼顾了运营合理收益和税金等成本因素，确保既让企业能接受，又能保障船闸可持续运营。大家可能还关心按什么基数收费，我们选择按船舶登记总吨计费，这个数据在船舶吨位证书上载明是固定不变的。举个例子，一艘能装5000吨货物的船，登记总吨约2500吨，过一次船闸就是2500元。按总吨计费，核验快，通行效率高，也跟国内国际通行做法接轨。这个收费试行标准处于全国中等水平，即使加上过闸费，走平陆运河总体费用仍低于公路铁路运输。试行5年，目的就是让市场和船运企业先跑起来，看看实际运营情况。试行期满后，我们将根据实际情况核定正式收费标准。核心只有一条，让平陆运河成为企业愿意走、走得起的黄金水道。以上是我的回答，谢谢。
1: 好，那么还有一位叫阿卫的网友想了解平陆运河开通后过闸收费方面有什么优惠政策。
0: 感谢这位网友的提问，这个问题由我来回答。平陆运河作为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是全新的物流大通道。新通道培育需要聚集船流货源，自驱本着兼顾船闸运维可持续性和降低航运企业负担、体现惠民导向的原则，制定了收费试行标准。为做好通航培育，平陆运河集团实施引流优惠，自平陆运河通航之日起至2026年12月31日20:40，通行码道起时青年船闸的营运船舶免征船舶过闸费。2027年1月1日起，按船舶证书总吨位1.0元每总吨次标准收费。此外，运河沿线新福、青州水上服务区可为过往船舶船员提供休整停靠、生活物资补给服务，提供柴油加注、清洁能源补充、LNG 加注、生活用水加注及生活垃圾、船舶污水、油污水收集等便捷服务。我就介绍这些，谢谢。
1: 好，感谢6位发布人，也感谢现场的记者朋友们。今天的新闻发布会到此结束，谢谢大家，再见。

妈妈每天都把我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像个小公主。她教我画画、弹琴、念诗。我那时候就想，长大以后，我要让所有的人都穿上漂亮的衣服。

当初那个给娃娃穿上衣服的小女孩，今天还在这里，只是她的衣服越做越多了。谢谢你们来陪我一起做这场美丽的梦。

Yeah, file, girl. Yeah, file.

Yeah, fine, done.

五行流转，色彩成章。刚刚各位秀演嘉宾以发丝为笔，以色彩为墨，共同完成了这场潮起东方的表达。一场大秀的落幕，不是潮流的终点，而是东方色彩走向未来的开始。再次感谢各位嘉宾的莅临，也感谢台前幕后所有工作人员的倾力付出。至此，易思云 ME 国际发学会潮起东方色彩潮流趋势大秀圆满落幕。愿东方之色不止盛放于今夜，更绽放于未来。谢谢各位。最后，我们邀请主办方易思云以及 ME 国际发学会品牌代表，同时也邀请本次大秀的贵宾们共同上台合影留念。让我们荣幸邀请易思云品牌联合创始人韩永清、易思云品牌主理人廖伟胜、龙腾精英董事长严小龙、龙腾精英总经理李彦玲，本场潮起东方大秀总策划威发国际董事长谢全光、恒野造型董事长李杰、 ME 国际发学会创始人骆如群、易思云品牌专业线负责人朱莉，共同登台合影留念，掌声送给他们。